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

0: 录制
1: 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 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物，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有的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说官儿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最近巡视发现，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原则性不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加以解决。第一，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直纪问责。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全面从严治党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下面的书记，确保责任落到实处。第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为之舵，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加强纪律建设，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第三，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实表明，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
公开发

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更谈不上查处。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国事无私，正道去邪，法不容情。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罔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心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第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三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度

0: 官政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
1: 听见经典，文学史上通常将《诗经》和《楚辞》并称为先秦文学的双璧。相较于语言瑰丽奔放、节奏自由独特、意象奇幻壮阔的《楚辞》，《诗经》主要取材于社会生活，语言风格质朴典雅，它记录着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鲜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脉络。《诗经》中的《关雎》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几句，既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自然图景，又道出了古人对真挚情感、美好生活的向往。语言质朴无华，却意境悠远。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姚珂的诵读。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听见经典，
2: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下面就让我节选这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和您分享。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

0: 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啊，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季白花，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儿，水藻真绿，把中年初须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哥，你这窗户该修一修了。哎呀，还好是夏天，冬天这屋子怎么住人呢？
1: 都习惯了。
0: 哎，哥，希望小学不是有补贴吗？
1: 那是给校舍的，不是给我的。
0: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呢？
1: 用来补贴学生了。哎，回去别和妈说啊。啊，
2: 明哥，你在这儿支教几年了？
1: 从毕业到现在，快八年了。
2: 来的路上我还在和郑亮说，西安那么多工作机会，你怎么不留在西安啊？
1: 我大四那年啊，就盘算着回敦煌。毕业之前就来这里支教过，那个时候我记得班里有个孩子总是留宿，起先我以为他父母很忙，后来才知道啊，是他自己不愿意走。
2: 为什么？
1: 他和我一样，是被过继的孩子，所以在性格上我很能理解他，他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当时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就和我说呀，
3: 郑老师，我们村留守儿童很多，被过继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之前来过一些支教的老师很讨孩子们喜欢，但他们走了之后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二次的伤害。你是一个好老师，我想请你留下来。
4: 来追我呀，每次都是你抢跑，我们都追不上你。
5: 对，
6: 老大回，
1: 我不想再让这里的孩子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我想让我的家乡好起来，我想让这群孩子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所以我留了下来。
2: 原来是这样。
0: 哎，行了行了，你看你越聊越沉重了。
1: 我的能力有限，但我能尽全力做到的唯有教育。
7: 2017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举行今年首次演出。新版《长恨歌》进行了剧情、舞美、特效等全方位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打造的《长恨歌》自2006年

0: 这是。
1: 上元节，正月过年，不能小心些。
2: 谢谢官爷，上元安康。
3: 殿下，这么早就关门了？
4: 客气了，小老家中小女想去攀登，今日便不营业。
5: 姑娘，那里呀？
6: 老人家，这是哪里啊？
5: 你问我这是哪里？朝朝有堂，天地茫茫。姑娘，这是大唐长安。
2: 有人要跳楼了！
3: 有人要跳楼了！
4: 不是，不是，好生啊，下来呀！这
2: 下来的
7: 什么人啊？
5: 大起我曲折，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大唐，大唐啊，如此盛世，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爱年流，登峰扫极，此又何妨？
6: 公子，你还未曾告诉大家名姓，怎能仓促赴死？
5: 我，众民放心。

0: 哥们，
1: 梦到什么了？好像梦回大唐了，有一个骑驴的老人，还有一个要自杀的诗人。
0: 你这是归心似箭了呀！
1: 铮亮，我们到哪儿了？
0: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到天水了。你看那座山，那是关山。过了关山呀，就进陕西了。过了关山，咱们就真的到大唐了。怪不得爷爷总说。
1: 望见关山就是看到家了。是
0: 啊，对旅外的游子来说呀，关山就像门神一样，守在家的方向。我们呀，很快就到家了。
1: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直接开到西安去。
0: 那可不行，我在天水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
1: 很重要的事？
0: 保密。

0: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情缘》。
1: 麦积山石窟的第43、44号窟了啊，43号石窟呢，命名为纪灵，因为埋葬着北魏皇后乙
2: 氏。你说这麦积山石窟，
1: 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魏
3: 后
1: 墓。
3: 别动我，别动我，我碰不着。
4: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90年呢，哎呦，这变化可真大呀。
5: 亚瑟，慢点儿。
2: 陈无良，你不是说找导游吗？
5: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2: 遗忘，
6: 在天水，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伊万和雅莎尔重逢了。早在兰州，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叫我配合他。我自然识趣的，没有参与进他们的对谈。但从雅莎尔后来的反应里，我大致能猜测出一二。伊万真的开始改变了。随着伊万的归队，我们也来到了旅途的终点，西安。

0: 刚骑自行车啊？
1: 当然了，来了西安，怎么能不上城墙上骑车呢？
2: 老板，我想租两辆自行车。
3: 雅诗，累不累？要不要歇一会儿？
2: 好，歇一下。
3: 给，喝点水吧。
2: 好。
3: 啊，真美啊！
2: 伊娃，你感叹什么呢？
3: 雅诗，这还是我们以前来过的西安吗？这一路走过来呀，感觉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从来没觉得这座城市这么可爱过。
2: 是啊，去天水之前，我梦见大唐了，梦到我走在长安城里，所以刚才骑车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好像一瞬间回到了梦里的那座长安城。
3: 说到梦回长安，雅诗，你来看，你再看那边。
2: 怎么了？
3: 你看，古籍记载，长安城屹立于龙首原上，有108方，分东西两室，人口近100万，往来者囊括寰宇。你看如今的西安城，一般的华灯遍布，人烟鼎沸，面积扩大到曾经长安几倍不止。古今一同，但今又胜昔，如此时空交错，真是奇妙啊！
2: 他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儿，我们却能看到历史在流淌。

0: 这话说的真好，不愧是郑亮，说话真有水平。你还吃醋啊？走啊，接着骑。伊万，你闻到了吗？寺庙的烟火香，好像是从前面飘过来的。到了，广仁寺。 小时候出去旅行，我姥爷总和我说，有香火的地方就绝不了人气。和平年代，烟火气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我们也算是替他们重走思路了。上一次他们聚在一起，都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了。
2: 其实你们最近就见过。
1: 最近？什么时候？
2: 在霍尔果斯，有个人和你讲过国门吧？国门。
0: 龙盘虎踞，兼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那位老先生，他是赵普安。是呀，亚瑟，我对着西安城发誓，西安是丝路的起点，但我更希望，它也是我们感情新的起点。
1: 伊万，你真心愿意和我一起留在中国吗？我愿意。如果要留很久呢？那也愿意。亚瑟，我和你一样，喜欢这里。这次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来，我才终于理解，为什么我爸和爷爷对老家有那么深的执念。从新疆到甘肃，再到陕西，一路山河壮丽。
0: 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也了解了如此深厚的中华文化。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几代人筚路蓝缕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中国，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那我们就一起留下来。那你可要加油了，我已经找好工作了。啊？我准备留在青阳支教。
1: 你笑什么？
0: 你好，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同事伊万老师。啊，你也报名了支教？我可不是盲目的跟着你走啊。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支教啊？就像你说的呀，中国很美，但美不只是有那些名山大川和壮观的建筑，还有那些原始的、朴素的美。
1: 这些美得有人能记得，有人能守住才行。如果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的人回家，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让更多的人回家。
0: 亚诗儿，你现在站在城墙上，英姿飒爽，豪言壮志，活脱脱一个女将军啊！
1: 女将军。
0: 李太白有诗：“搬入射鸟兽，花月醉雕鞍。” 当是巾帼不让须眉，
1: 催我了蜜一样。
0: 那就说定了，我们一起留在泾阳，让更多的人都能坐在家乡的槐树下。
1: 好，留在泾阳。

0: 这么说来，哥，你还是雅士尔的领路人呢。他们现在在泾阳怎么样？
1: 村民和孩子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还办了婚礼呢。我给你看看，
2: 走。
1: 娃娃们，
3: 我们一起，哎，给他们唱个歌，咋样？
1: 哎，张亮，后面这棵树是雅士尔从陕西村带回来的吗？
0: 对，就是那棵树。

我只是一个愿望，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看看，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都可以回到家里来，让这里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就回家去看看，就去自己扎根的地方。

0: 方看看，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1: 说的可真好。哎，不过郑亮，
2: 嗯，
1: 这故事里还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
2: 什么事儿啊？
1: 爷爷他们当年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
2: 哈，这个事情啊，我后来找到了爷爷的笔记，其实很简单，他们遇到了沙尘暴，没办法去哈萨克斯坦了。
3: 那次之后，普安同志留在了新疆，他和父母和解，也加入了建设兵团。老温回家之后，没等来和我们的相逢，但是他说，要把在老家见到的东西一代一代讲下去，直到有人能再替他回老家看看。至于我，就准备一辈子和丝路的故事死磕到底了。我们约定好，谁也不要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完丝路，这是我提议的。虽然很幼稚，但这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丝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大月支，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帷幕。千年风沙，漫漫丝路，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中，丝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紧紧相连，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桥梁。更多的人依然走在路上，步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йю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ң Яң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 Зу Гуанбо.
3: Ш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 Чин Син Чэн Чэн.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大兴学习之风，2013年3月1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见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物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 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2016年1月12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现在党内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有的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有的说党员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希望松一点宽一点。2012年12月，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八项规定时就说过，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诗经》中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说官儿当得越大就越要谨慎，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最近巡视发现，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薄，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管党治党心不在焉。有的只顾抓权力，不去抓监督，任命干部时当仁不让，平时对干部却放任自流，出了事就撂挑子给纪委。有的原则性不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甚至为违纪违法者说情开脱。有的地方党委不抓总不统筹，党的建设部门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加以解决。第一，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直纪问责。3年多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试出了人心向背，我们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谨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到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党的建设必须全面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是责任主体。落实主体责任，关键是要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在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党的领导。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敢于较真儿，注重日常，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绝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要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压给下面的书记，确保责任落到实处。第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这一个时期，我们严肃党的纪律，许多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由不相信到相信，由被动到主动，校准了思想之标，调整了行

为之惰，绷紧了作风之弦，这是好现象。加强纪律建设，一是要健全完善制度，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健全党内规则体系，扎紧党纪党规的笼子。二是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把党章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形成遵从党章遵守党纪的良好习惯。三是要狠抓执纪监督，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对违纪问题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提高纪律执行力，维护纪律严肃性。四是要养成纪律自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也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就要真管真严，惩治，治是根本，惩是为了治。要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特别是严重错误，这才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大的关心和爱护。第三，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政治纪律这根弦，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含糊，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大量事实表明，在政治纪律方面放松警惕、降低要求是危险的。强调政治纪律不是泛泛讲的，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有的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摇摆，对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三令五申的要求阳奉阴违，甚至搞非组织活动，公开发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言论。有的党组织觉得政治纪律是软的、虚的，对违反政治纪律的错误言行不在意、不报告、不抵制、不斗争，更谈不上查处。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不能妄议中央，不是说不能提意见和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而是不能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同党中央唱反调，搞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国事无私，正道去邪，法不容情。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绝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对政治隐患就要从政治高度认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罔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消弭隐患，杜绝后患。我说过两面人的问题，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

0: 下却疯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要始终忠诚于党，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对组织坦诚，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始终正确对待权力，立志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安分守己为党工作，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心怀坦白，言行一致，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纪律审查的重要内容，带动其他纪律严起来，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第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发挥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引领作用。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三个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要关注党员干部思想动态、工作表现，也要注意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情趣，发现问题及时引导纠正。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文学史上通常将《诗经》和《楚辞》并称为先秦文学的双璧。相较于语言瑰丽奔放、节奏自由独特、意象奇幻壮阔的《楚辞》，《诗经》主要取材于社会生活，语言风格质朴典雅，它记录着数千年前先民们的生活，承载着中华民族早期鲜活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脉络。《诗经》中的《关雎》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篇章之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几句，既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自然图景，又道出了古人对真挚情感、美好生活的向往。语言质朴无华，却意境悠远。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去听一听姚科的诵读。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听见经典，
2: 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下面就让我节选这篇散文中的部分内容和您分享。
3: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边缺着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季白花，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 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儿。水藻真绿，把中年初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7: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6: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8: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6: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9: 那他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那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6: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8: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6: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鲁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哥，你这窗户该修一修了。哎呀，还好是夏天，冬天这屋子怎么住人呢？
1: 都习惯了。
0: 哎，哥，希望小学不是有补贴吗？
1: 那是给校舍的，不是给我的。
0: 那你每个月的工资呢？
1: 用来补贴学生了。回去别和妈说啊。
2: 明哥，你在这儿支教几年了？
1: 从毕业到现在快八年了。
2: 来的路上我还在和郑亮说，西安那么多工作机会，你怎么不留在西安啊？
1: 我大四那年啊，就盘算着回敦煌，毕业之前就来这里支教过。那个时候我记得班里有个孩子总是留宿，起先我以为他父母很忙，后来才知道啊，是他自己不愿意走。
2: 为什么？
1: 他和我一样是被过继的孩子，所以在性格上我很能理解他，他也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当时这个学校的老校长就和我说呀，
3: 郑老师，我们村留守儿童很多，被过继的孩子也不少，他们多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之前来过一些支教的老师很讨孩子们喜欢，但他们走了之后对孩子们来说反而是一种二次的伤害。你是一个好老师，我想请你留下来。

0: 我不想再让这里的孩子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我想让我的家乡好起来，我想让这群孩子们看到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想让更多的人回来，所以，我留了下来。
1: 原来是这样。
0: 哎，行了行了，你看你越聊越沉重了。我的能力有限，但我能尽全力做到的。
2: 唯有教育。2017版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西安临潼华清池举行今年首次演出。 新版《长恨歌》进行了剧情、舞美、特效等全方位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由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打造的《长恨歌》，自2006年推出以来，积极带观众走进了。这是。
3: 上元节，正月过年，不等小新鲜。谢谢官爷，上上元安康。殿下，这么早就关门了？
4: 客气了，小老家中小女想去攀登，今日便不营业。姑娘，哪里呀？
5: 老人家，这是哪里啊？
4: 你问我这是哪里？
6: 昭昭有堂，天地万国。姑娘，这是大唐长安。有人要跳楼了！
7: 我要跳楼了！
6: 我上来下来呀！这下来呀！什么人啊？既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烦忧。大唐，大唐啊！如此盛世，九天长河开宫殿，万国衣冠，百年流。登峰造极，此又何妨？
7: 公子，你还未曾告诉大家名姓，怎能仓促赴死？
6: 众民放心，谁为奴？
4: 姑娘，这是大唐长安。

0: 睡醒了，雅士。
1: 做了好长的一个梦。
0: 梦到什么了？好像梦回大唐了，有一个骑驴的老人，还有一个要自杀的诗人。你这是归心似箭了呀。
1: 铮亮，我们到哪儿了？
0: 还有不到2个小时就到天水了。你看那座山，那是关山。过了关山呀，就进陕西了。过了关山。 咱们就真的到大唐了。怪不得爷爷总说，望见关山就是看到家了。
1: 是啊，对旅外的游子来说呀，关山就像门神一样守在家的方向。我们呀，很快就到家了。
0: 不如我们一鼓作气，直接开到西安去。
1: 那可不行，我在天水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
0: 很重要的事？
1: 保密。

0: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剧《丝路情缘》。
1: 麦积山石窟的第43、44号窟了啊，43号石窟呢，命名为纪灵，因为埋葬着北魏皇后乙
2: 氏。你说说麦积山石窟，
1: 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魏后
2: 窟。别动我，我不疼。
3: 我上次来的时候还是90年呢，哎呦，这变化可真大呀。
4: 亚瑟，慢点儿。
5: 陈无量，你不是说找导游吗？
4: 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5: 遗忘，
6: 在天水，这个传说牛郎织女相会的地方，遗忘和雅士儿重逢了。早在兰州，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叫我配合他。我自然识趣儿的，没有参与进他们的对谈。但从雅士儿后来的反应里，我大致能猜测出一二。遗忘真的开始改变了。随着伊万的归队，

0: 老板，我想租两辆自行车。
1: 雅士，累不累？要不要歇一会儿？
0: 好，歇一下。
1: 给，喝点水吧。
0: 好。
1: 啊，真美啊！
0: 伊娃，你感叹什么呢？
1: 雅士，这还是我们以前来过的西安吗？这一路走过来呀，感觉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从来没觉得这座城市这么可爱过。
0: 是啊，去天水之前我梦见大唐了，梦到我走在长安城里，所以刚才骑车的时候我有些恍惚，好像一瞬间回到了梦里的那座长安城。
1: 说到梦回长安，雅士，你来看，你再看那边。
0: 怎么了？
1: 你看，古籍记载，长安城屹立于龙首原上，有108方，分东西两室，人口近100万，往来者囊括寰宇。你看如今的西安城，一般的华灯遍布，人烟鼎沸，面积扩大到曾经长安几倍不止。古今一同，但今又胜昔，如此时空交错，真是奇妙啊！
0: 他们一动不动地矗立在这儿，我们却能看到历史在流淌，这就是岁月赋予建筑的魅力。
1: 这话说得真好。
0: 是郑亮在国门那儿说的。
1: 不愧是郑亮，说话真有水平。
0: 你还吃醋啊？走啊，接着骑。伊万，你闻到了吗？寺庙的烟火香。
1: 好像是从前面飘过来的。到了，广仁寺。小时候出去旅行，我姥爷总和我说，有香火的地方就绝不了人气。和平年代，烟火气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我们也算是替他们重走思路了，上一次他们聚在一起都不知道多少年以前了。
1: 其实你们最近就见过。
0: 最近？什么时候？
1: 在霍尔果斯，有个人和你讲过国门吧。
0: 国门？
2: 龙盘虎踞今胜昔，
0: 天翻地覆慨而慷。
2: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
0: 那位老先生，他是赵普安。
1: 是呀。雅士，我对着西安城发誓，西安是丝路的起点，但我更希望他也是我们感情新的起点。
0: 伊娃，你真心愿意和我一起留在中国吗？
1: 我愿意。
0: 如果要留很久呢？
1: 那也愿意。雅士，我和你一样喜欢这里。
0: 这次从哈萨克斯坦一路走来，我才终于理解为什么我爸和爷爷对老家有那么深的执念。从新疆到甘肃再到陕西，一路山河壮丽，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也了解了如此深厚的中华文化。我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几代人筚路蓝缕换来如今的太平盛世。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中国，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
1: 那我们就一起留下来。
0: 那你可要加油了，我已经找好工作了。
1: 啊？
0: 我准备留在青阳支教。你笑什么？
1: 你好，正式认识一下，我是你同事伊万老师。
0: 啊？你也报名了支教？
1: 我可不是盲目的跟着你走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支教啊？
1: 就像你说的呀，中国很美，但美不只是有那些名山大川和壮观的建筑，还有那些原始的朴素的美。这些美得有人能记得，有人能守住才行。如果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让更多的人回家就好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让更多的人回家。
1: 雅士儿，你现在站在城墙上，英姿飒爽，豪言壮志，活脱脱一个女将军啊。
0: 女将军？
1: 李太白有诗：搬入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当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催抹了蜜一样。

0: 这么说来，哥，你还是雅士尔的领路人呢。
1: 他们现在在泾阳怎么样？
0: 村民和孩子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还办了婚礼呢。我给你看看。走。
2: 娃娃们，我们一起，哎，给他们唱个歌，咋想？
1: 哎，张亮，后面这棵树是雅士尔从陕西村带回来的吗？
0: 对，就是那棵树。

0: 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去看看，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后，都可以回到家里来，让这里变得更好。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就回家去看看，就去自己扎根的地方看看，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1: 说得可真好。哎，不过郑亮，这故事里还有一件事你没说清楚。
2: 什么事儿啊？
1: 爷爷他们当年为什么没走完丝路啊？
2: 这个事情啊，我后来找到了爷爷的笔记，其实很简单，他们遇到了沙尘暴，没办法去哈萨克斯坦了。
1: 临死之后，普安同志留在了新疆。 他和父母和解，也加入了建设兵团。老温回家之后，没等来和我们的相逢，但是他说，要把在老家见到的东西一代一代讲下去，直到有人能再替他回老家看看。至于我，就准备一辈子和丝路的故事死磕到底了。我们约定好，谁也不要讲为什么我们没有走完丝路，这是我提议的。 虽然很幼稚，但这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丝路上，从未停下脚步。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大月氏，拉开了丝绸之路的帷幕。千年风沙，漫漫丝路，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中，丝路将中国和中亚各国紧紧相连，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向世界。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桥梁。更多的人依然走在路上，步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渭南广播电视台、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7: 用你的方式热爱，
8: 用你的方式梦想，
9: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0: 实现梦想。
11: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